0: 的海才是给多人来通道一快走过来，因为一花个总是走到啥来，但是给就是你给你通道，一会儿做梦了，给就是你通道个在走空飞，啥个鸟地方嘞？在高松就是个立体走带啥嘞？在西南地界个我的各种的飞啥，桥内基地个鸟个各种的飞啥。高热空，第二下来谈中的电一下大哦，那你再看拍个中的，我擦，他爱的空要是用套别给这，一开空大呗，他去 2 weeks 一个送你空大，他去和其他空套呗，和其他的个你容易，现在定来的一，去年几大一，再看说再做13年的老子，一整年来他一整天。一直都因为太重的，也是不是说太对？要说 1 week 的话，就各地结果的嘞，是不是太对？一个种去太结婚的，看地到地方天气也说到看对的，所以地海的去结果的，我都认为去化妆太看人，也去可能现在啥穷，就那是咱们才得得个得查看过一单的，但就那些结束呢。他擦剃头就来手一点，他给这他一家打来，我让你的兄弟起来一，这当过热的啊，估计起来一，洗不了光了，但是是天洗的。
1: 我得看大概就这个在哎，是看体重。
0: 哎，你这个体黑的嘞，你这个体重，每几个钟天呢在那看，上班中搞你的那健身。
1: 我得出个他的，哎，那个他这里老年经济，可单上了可以点个东西了，肯定得哎，肯定得上
0: 的。第二台开个做，谁给我给力给力个的？他得陪他妈是啥伊？他那个啥嘞？可以他起来一天，我让你那个啥回来伊？一天开了的嘞。
1: 这跟的这东西，当然都是和当的当的的，去看先看了，先看个东，我们上台的，对，来进来去，从来哪点在哪里？
0: 西西里啊，客气卡的西卡的，因为客气山等个种空气个，等种上帝，等下一种，他们本来情况，我去切脑，去这个的都看过，叫做些天然一些少有的，你西哪里的嘞？
1: 公安的警察官，现在一出来，人地少少，你带我这去，去这怎样当地方的还嘞？
0: 去，让说的我去，啊，那个你比上提大人这个种，他一提起我，这要让个领导让这一管啥的警察。
1: 我靠，当时可能就是丢在那旮旯做的，就是那里些那里的，人地太黑，你带上我这，俺管着的，这个真的要给人家。
0: 太好的那个可好弄海素那个种这七年的我那个的地海我说地海要洗这个两个车
1: 我在今天跟山人的高龙在西卡上的你在那西山天空里过跟那些人的在中国黑口进的来大概出三个地方的你黑口地方的过来的
0: 他还他西街现在还固定面地上一些西气啊你固定地上高上的时间你从上个西南上的那个马山的红谷那晚的一七一零的一个国家一大
1: 我在今天跟山的时候在今天看看你看你的看你这样的都是改变不成的到底看你让你说的
0: 那也是跟我们的几天的这当下有想一点这其他控制也差不控制到这他在和国家国家他在地上走了那个还是求生的啊，我定呗。
1: 人地了，当然得先抬个点嘞。空里吃那个东西呢，现在是当地也是那种给那求生给个啊。
0: 哎呀，那地搞了太空那些的，是一个那国家啥的，查个飞机的，看那飞机的那个那空调中设计一个种，看听到一些人的提谈到中在空皮带二中后提供给人这个种哈，脑一些嘞。一起过那些我各家的地方的去穷的去，在那些空格镇定的种啥个，难得那查个设备去才不谈的。弄单种个我听的，他写入那海家，他那个谁去提到什么，那是第二个的个。
1: 最近他跟下那个在最近他提上第二季，他是我写给听过，跟那带了很多老爹上，看看上老在提上第。

0: dāndāt sēlōngdī pēsē kīnyā sī kāwōngdī
1: sāshī tī fōlē kō lōng sēbī kēhī tīyā sātsē lēhī sā rōng mēt lēhī kāchā nē tā rīñ lā lāni ī khūng tīng bē kō kē tā tlā kā nēndē kō lōng kō tīng kō lēgē kō lōng tīng dē kā rōng kā rāni mē tī kē ā tā tā nē rīñ shē jī lē tā ōng tē ī tā nī tā ōng tē sō nī ō tī fōlē khūng sā kī chā zōng kō lōng rōng kī lē rā chā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 Pese kimden daha çok sen çalı tali ne hekuyinde.

是国外的天空里是看到的是最开场的是对国外的天空里的上班在这里天空里的。他现在看见没到了，看见小区天空里的这些个，这些的卡车，他是看见个国外的天空里上一的，可看见过来是的，上班给你带来的，他会是的，他现在国外的天空里 online 的地方里是的，我对，我理想的里的看见他现在是对当时。一个前面打工的在来上国外跟他给的，可是新打工的国外听人 admission 了2006的2020个他2027个他上一的就是他是国外听到了就是 admission 可以就是国外听着你的可以个个人你是要给的。可是呢，第一关的学校中上一圈了，就这个在欧街看的国王的天是靠近的，最大的 aquatic center 是，固定这个在欧街里那个西看的国王的天靠近的 ，Saint Patrick High School 的中上一圈是最大面积 Grade 12英语的看的个，那当地是，这个欧看的天呢，它啥人听的？当地没啥人听，当地土，怎么啥人听？它啥听的？这的，你听了当地是。不是，他国家的啊，是肯定国王的天上的 life saver 肯定的 program 肯定的，我听给的。而且搞定啊 ，Saint Patrick 的 high school student 上的天上可以天上的，都是那个开始，可以天上开始，但是国家是可以的，我肯定是 certificate 国王当然都很办到了的，开始，可是我肯定天上天那个责任的肯定个，肯定 life saver 肯定。你看的是个那里，这个真的 certificate， 那都没是最大面，最大是这块问题。但是个看的国王那从 certificate 没这个真的那里，可是我给都没个，都是看的 life saver 看的给你个的。这个你看的，我们那太多地方看的了，哎，这实在真好吃些。